ᱛᱮᱦᱮᱧ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ᱢᱮᱱᱫᱚ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ᱛᱟᱲᱟᱢ ᱯᱟᱨ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ᱳᱨᱴ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ᱦᱟᱛᱮ ᱜᱷᱟᱞᱟ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ᱢᱟᱱᱣᱟᱨᱤ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34ᱟᱱ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ᱞᱮᱠᱪᱟᱨ ᱚᱠᱛᱮ ᱩᱱ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ᱹᱱ ᱢᱟᱨᱡᱟᱫ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ᱚᱢᱟᱱ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ᱤᱪᱟᱹᱨ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ᱚᱞ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ᱱᱮᱛᱟ ᱟᱨ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ᱞᱤᱰᱟᱨ ᱨᱟᱦᱩᱞ ᱜᱟᱱᱫᱷᱤ ᱥᱟᱶᱛᱮ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ᱞᱚᱠ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ᱨᱮ ᱥᱤᱨᱟᱹ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ᱜᱮᱱᱮᱥ ᱠᱩᱢᱟᱨ ᱵᱤᱨᱩᱫ ᱯᱤᱴᱤᱥᱚᱱ ᱠᱚ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ᱦᱩᱞ ᱜᱟᱱᱫᱷ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ᱨᱟᱦᱩᱞ ᱜᱟᱱᱫᱷᱤ ᱟᱨ 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ᱛᱤᱱᱤᱱ ᱫᱤᱱ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ᱜᱮ ᱵᱷᱳᱴᱨᱮ ᱠᱟᱨᱡᱩᱯᱤ ᱵᱤᱨᱩᱫ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ᱼᱟ ᱠᱳᱪᱤᱱ ᱥᱤᱯᱭᱟᱨᱰ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ᱥᱤᱮᱥᱮᱞ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ᱰᱩᱵᱟᱹ ᱡᱟᱦᱟᱡᱽᱼᱮ ᱫᱷᱚᱝᱥᱚᱭ ᱛᱮᱥᱟᱨ ᱮᱱᱴᱤ ᱥᱟᱵᱢᱮᱨᱤᱱ ᱳᱭᱟᱨᱯᱷᱮᱭᱟᱨ ᱥᱮᱞᱳ ᱳᱣᱟᱴᱟᱨ ᱠᱨᱟᱯᱷᱴ ᱢᱮᱝᱜᱨᱳᱞ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ᱞᱟᱹᱣᱠᱟᱹ ᱯᱷᱟᱹᱫᱽ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ᱟᱹᱢᱤᱞ ᱮᱱᱟ ᱮᱱᱟᱝ ᱥᱮᱛᱟᱜ ᱢᱩᱢᱵ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ᱵᱷᱟᱞ ᱰᱚᱠᱤᱭᱟᱨᱰ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ᱵᱷᱟᱭᱤᱥ ᱮᱰᱢᱤᱨᱟᱞ ᱥᱚᱧᱡᱚᱭ ᱵᱟᱛᱥᱟᱭᱟᱱ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ᱡᱟᱦᱟᱡᱽ ᱫᱚ ᱞᱟᱹᱣᱠᱟᱹ ᱯᱷᱟᱫᱟ ᱛᱤᱨᱮ ᱪᱟᱞ ᱠᱮᱫ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ᱯᱩᱞᱤ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ᱡᱟᱹᱣᱲᱤ ᱟᱠᱟᱱ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ᱚᱫᱨᱮ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ᱼ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ᱢᱩᱠᱷᱭ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ᱛᱟᱡᱤ ᱤᱱᱰᱳ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ᱵᱟᱦᱟᱞᱤ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ᱯᱟᱥ ᱟᱠᱟᱱ 11,000 ᱵᱤᱰᱟᱹ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ᱛᱤᱨᱮ ᱵᱟᱦᱟ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ᱮ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ᱢᱮᱱᱫᱚ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ᱮᱨᱢᱟ 8 May ᱢᱩᱫᱽ ᱨᱮᱜᱮ 1,00,000 ᱪᱟᱹᱠᱨᱤ ᱮᱢᱚᱜ ᱡᱚᱥ 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ᱱᱛᱤᱠ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ᱵᱤᱥᱥᱚ ᱵᱟᱝᱞᱟ ᱥᱤᱞᱯᱤ ᱦ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ᱮ ᱯᱟᱞᱴ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MSME ᱟᱨ ᱠᱤᱪᱨᱤᱡ ᱫᱚᱯᱛᱚᱨ ᱚᱫᱷᱤᱱ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ᱤᱞᱯᱤ ᱦᱟᱴ ᱧᱩᱛᱩᱢ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130 ᱡᱚᱱᱟ ᱛᱤ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ᱱᱚᱰ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ᱨᱟᱥᱤᱭᱟ ᱟᱨ ᱤᱭᱩᱠᱨᱮ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ᱨᱟ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ᱚᱠᱛᱮ ᱡᱟᱞᱟᱱᱤ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ᱦᱟᱢᱞᱟ ᱵᱚᱱᱫᱚ ᱠᱟᱜ ᱨᱮ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 ᱨᱮᱵ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ᱰᱳᱱᱟᱞᱰ ᱴᱨᱟᱢᱯ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ᱵᱚᱱᱫᱚ ᱠᱟᱜ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ᱯᱳᱥᱴ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ᱞᱤᱯᱩᱨ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ᱟᱹᱞ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ᱮ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ᱢᱮᱫᱤᱱ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ᱦᱟᱣᱲᱟ ᱦᱩᱜᱽᱞᱤ 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ᱦᱟᱹᱞ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ᱨ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ᱥᱳᱨᱤᱥ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ᱷᱟᱭ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ᱟᱨ ᱠᱟᱞᱤᱢᱯᱚᱝ ᱡᱮᱞᱟᱨᱮ 96 ᱟᱨ 97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ᱞ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ᱨ 2-3 ᱢᱟᱦᱟ ᱢᱩᱫᱽ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ᱚᱱ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ᱵᱤᱫᱟᱹᱭᱮ ᱦᱟᱛᱟᱣ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ᱮ ᱢᱮᱱᱮᱫᱼ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ᱤᱱᱫᱳᱨ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ᱦᱳᱞᱠᱟ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ᱦᱩᱭᱮᱱ ᱛᱮᱥᱟᱨ T20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ᱪ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40 ᱨᱟᱱ ᱛᱮ ᱳᱭᱮᱥᱴ ᱤᱱᱰᱤᱡᱮ ᱯᱟᱹᱰᱷᱩ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ᱠᱳᱨ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ᱵᱷᱟᱨᱚᱛ 20 ᱳᱵᱷᱟᱨ ᱨᱮ ᱡᱚᱛᱚ ᱩᱭᱠᱮᱴ ᱯᱩᱪᱩᱡ 223 ᱨᱟᱱ ᱳᱭᱮᱥᱴ ᱤᱱᱰᱤᱡ 20 ᱳᱵᱷᱟᱨ ᱨᱮ 7 ᱩᱭᱠᱮᱴ ᱯᱩᱪᱩᱡ 209 ᱨᱟᱱ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5 ᱢᱮᱪ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ᱨᱤᱡᱽ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2-1 ᱛᱮ ᱞᱟᱦᱟᱭᱮᱱᱟ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ᱥᱩᱯᱟᱨ ᱡᱟᱭᱟᱱᱴ ᱛᱮᱦᱮᱧ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ᱥᱩᱯᱟᱨ ᱞᱤᱜᱽ ISL ᱨᱮ ᱟᱡᱟᱜ ᱠᱷᱮᱞᱚᱸᱰᱮ ᱮᱦᱚᱵᱮᱱᱟ ᱟᱥ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ᱜᱩᱣᱟᱦᱟᱴᱤ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ᱫᱚ ᱱᱚᱨᱛᱷ ᱤᱥᱴ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FC ᱥᱟᱶᱮ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ᱚᱜᱼᱟ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ᱫᱚ ᱱᱤᱛ ᱥᱤᱸᱜᱟᱹᱲ 7:30 ᱨᱮ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ᱡᱮᱞᱟ ᱱᱚᱵᱚᱜᱨᱟᱢ ᱨᱮ ᱥᱮᱱᱟ ᱚᱯᱷᱤᱥᱟᱨ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ᱮᱢ ᱠᱟ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ᱮᱢᱚ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ᱮᱲᱮᱯᱷᱟᱲᱩ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ᱥᱟᱜᱚᱨᱫᱤᱜᱷᱤ ᱨᱮᱱ ᱵᱟᱥᱤᱱᱫᱟ ᱛᱚᱨᱩᱱ ᱫᱟᱥ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ᱡ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ᱠᱲᱟᱣ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ᱨᱰᱤᱭ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ᱟᱭ ᱯᱚᱫᱫᱚᱞᱳᱪᱚᱱ ᱵᱮᱥᱨᱟ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ᱩᱵᱳᱫᱷ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ᱜᱟᱯᱟ ᱫᱚ ᱪᱷᱚᱱᱚ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